0: topic 就係 AI 假醫師給台灣老人的震撼教育喎。咁但係咧呢一個台灣老人咧，其實佢就係一個退咗休嘅知識分子。咁咧佢就何生啦，簡稱啊可伯啦嚇，台灣嘅可伯。咁啊台灣嘅可伯咧，佢就有一日咧，其實佢就參加咗咧呢個打假，即係喺喺裏面有一個叫做老人嘅教育中心啊，老人大學裏面啦。咁然後咧就係佢哋睇住個畫面裏面咧，其中有一個自稱咧鄭醫師嘅男子咧，就身穿呢個白袍啦，然後掛住一啲聽診器啦，咁然後咧就用一個好好一個好沉穩，即係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語氣咧，就講呢個老人肌少症嚇。咁大家如果有聽嘅話，知道我哋之前都講過呢個 topic 嘅。咁並咧聲稱咧60歲之後咧食用蛋白質食物咧已經冇效果。我想問一下在場兩位專業人士咧，咁呢個講法咧，以你哋嘅經驗嚟講，係咪真係真嘅咧？
1: 呢個肌少症我哋之前講過係。真係要係食多啲蛋白質去幫助呢、這個減少肌少症嘅出現。呢、這、一個 AI 嘅講法完全係同我哋上次講嘅係相反。
0: 係啦，係啦。
1: 所以真係要好小心去校正一下，即係去睇一睇 AI 嘅內容係咪正確咯。
0: 係，咁咧其實咧，除咗佢話呢個肌少症之外啦，咁然後咧，其實呢一個老人大學裏面佢帶出一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咧，其實你諗下，即係我哋用電話或者用 AI 嗰個頻率都越嚟越高嘅，咁再加上咧老人家啦，咁通常一係佢就自己一個人或者係同伴侶兩邊嗰個相處嘅時間比較多啦，咁變咗去睇呢一啲資訊嘅話，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啲好真實嘅影片，然後咧有一個好專業人士嘅形象。用一啲好沉穩嘅聲音，然後咧話俾你聽啊，咁樣咁樣嘅話，咁如果你話正常大家嚟講，老人家可能即係係咪接觸得資訊唔係好多啊？咁但係呢位可伯咧，其實佢喺退休之前咧喺台灣裏面咧係做一個傳統傳媒嘅專業人士嘅角色嘅喎。咁即係話咧，其實佢對於個媒體對於個資訊咧相信咧佢哋有一個好高嘅接受同埋個程度嘅。咁佢都俾呢啲資訊咧去呃到嘅，咁佢就话啦，每一日咧，其实佢花咗差唔多5个钟嘅时间咧，将呢啲资讯咧去分门别类，然后咧就发俾佢认为有需要嘅人士，然后咧大家一齐去睇，然后去听嘅。咁然后咁你谂下，可伯佢发得俾嗰啲朋友，大家都知可伯以前系做传媒嘅，好有即系好有呢、這个即系好有呢个影响力噶嘛，系咪？系啊，咁然后就觉得佢不专业人士啦，佢而家俾我睇另外专业人士嗰条片。咁我梗係信嘅啦，係咪？咁變咗咧，佢而家即係翻翻嚟上堂咧，就係真係想點樣去判斷啊？呢啲資訊係真同埋係假嘅，所以其實真係活到老同埋學到老。所以除咗我哋聽呢個AI 資訊，我都知道而家睇 AI 資訊啊，或者睇一啲網上資訊係好容易嘅。咁睇文字又好啦，睇短片又好啦，都好容易嘅。但係咧，我覺得真人都好緊要嘅嚇，點樣去聽我哋真係嘅專家，真係。他们读完大学拿了 qualification， 然后有这个从业的经验，然后真是真人声去听出来，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 AI 来的。啊、然后呢就今天呢我们都是带着一个很常见的 topic， 然后呢都可能大家都 我自己呢就没什么认知的这个 topic。这个时间我可以交给我们今天的专家主题 Christine 的。
2: 是我们今天呢就。講即其實都有少少聯繫翻之前咁樣一系列咁樣啦，咁我哋今日就比較針對呢個關節，咁因為其實臨床上都睇得多啦，咁我哋今日就拎咗3個我哋經常會聽到嘅關節問題，咁第一個係痛風啦，第二個就叫做退化性骨關節炎，咁英文就叫 osteoarthritis 咁樣，咁第三個咧我哋。好多人就講風濕，咁但係其實風濕佢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類別，佢係統稱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入邊會講比較specific 少少，咁就係類風濕嘅關節炎。咁英文就叫 rheumatoid arthritis 咁樣。咁我哋今日就會主要講呢3個唔同嘅即係關節嘅問題啦。咁我哋就由痛風開始啦。咁痛風就比較多人有呢個問題，咁有好多人即係頭先你都問，係咪年紀大
0: 先有嘅咧？
2: 咁但係其實痛風呢個問題咧，唔係年紀大先有嘅。
0: 係
2: 我最年輕睇過10幾20歲都有。
0: 十幾廿歲，咁呢啲其實會唔會同呢、這個？ 遺傳基因有關係嘅，
2: 遺傳有關係，係啦。咁但係亦都比較大咧，係同可能你個
0: 飲食習慣
2: 嗰啲，因為佢係同代謝有
0: 基因有關係嘅，
2: 遺傳有關係，係啦。咁但係亦都比較大咧，係同可能你個
0: 飲食習慣
2: 嗰啲，因為佢係同代謝有關。

0: 中年即系卅几岁、卅五岁以上嗰啲系咪？
1: 差唔多，
0: 50岁而家系新中年50岁系嘛？
1: 我都唔系好，我都觉得好难去判断而家。
0: 好难去判断呢个中年呢个。
1: 毕竟而家退休时间越嚟越迟，我好难讲个中年。
0: 而家系 40 系 new 20系嘛？
1: 系啊，啱啱做嘢冇几耐。
0: 或者冇几耐毕咗业
1: 系嘛？咁呢个痛风咧，咁大家一定会听过尿酸，即系佢一定系有关系嘅。咁其实咧，痛风呢、這个。是属于代谢性的发炎，即是刚才讲你代谢出了问题啦。咁佢主要嘅原因就因为呢个尿酸过高，咁而呢个尿酸咧，当佢太高嘅时候，佢就会变成一啲晶体咧沉积喺，即系佢黐咗喺你啲关节嗰度。嗱，咁呢个体内嘅尿酸咧，究竟喺边度嚟？咁头先讲遗传会有关系啦，咁亦都好大部分系嚟自呢、這个。高嘌呤飲食，咁應該會解釋下咩叫嘌呤嘛？
0: 哦，呢個成日聽嘅，一定要聽，一睇呢個 term 咧就聯想到呢個老火湯嘅。
1: 係啦，係啦，呢個有關係，勁有關係。
0: 同埋打邊爐嗰個煲底
1: 嗰啲，係啦。咁其實飲酒咧亦都有關係啦。
0: 係。
1: 咁有啲人亦都可能係比較唔好彩啲，佢腎功能有少少問題，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到尿酸嘅問題。
0: 係啦。
1: 咁嘌呤咧，其實佢本身係一種就咁一種物質嚟嘅啫，佢唔係話有毒定係乜嘢嘅。
0: 係。
1: 咁因為我哋自己本身身體入邊咧，我哋個啲細胞啊，入邊有 DNA 啊、RNA 呢啲咁嘅嘢啦。咁、佢代謝嘅時候咧，其實佢尿酸啊，唔係 sorry， 佢個嘌呤其實會出咗嚟嘅。咁亦都當然啦，就係我哋如果食咗啲嘢食，即係特別係嚟自肉類啊、海鮮啊等等呢啲，咁佢因為佢入邊亦都有細胞啊，咁樣即係比較近似人類呢啲咁樣，咁所以佢亦都係會含有嘌呤嘅。咁呢個嘌呤咧，佢俾我哋身體入邊自己分解啊、代謝嘅時候咧，個肝咧就會將佢轉化成尿酸。咁中間嗰啲嘢我就忽略咗唔講啦。總之佢就嘌呤，然後由個肝變咗做尿酸。咁正常嚟講咧，所有人嘅血液入邊都係有尿酸噶啦，係多定少嘅問題嘅啫。因為呢個尿酸咧，佢就會喺個血液入邊啦。咁我哋個腎就會去即係去即係 filter 呢個過濾呢個血液，咁就有啲尿液咁樣出咗嚟。咁喺呢個過濾嘅時間入邊咧，那個尿酸咧亦都會隨住呢個過濾同呢個尿液一齊排出嘅。大概70%左右咧就係、是。through 呢個尿出去啦，咁仲有大概30%咧，就係大便，即係由我哋嘅腸道咁樣就會排出去。咁所以如果你呢、這個function 係正常嘅話，其實就嗰個平衡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亦都有個情況就係你個尿酸嗰個濃度太高啦，即係飽和你個咁 hold 唔住，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就會多咗。然后它就会开始在我们即例如一些脚趾弓啊、脚眼啊、膝头哥啊或者是可能手指的关节啊等等，它就会开始结晶，因为它太多它就会结晶。又是一样的，这个结晶体其实它本身没有毒的，但它不 suppose 存在在那里。所以我们身体的抗体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它就去攻击它。当你有一个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你那个地方就会发炎，就是我们说会红肿热痛啦这样。咁然後就會引致你覺得好痛，咁我有啲病人係甚至佢嗰個痛風發作嘅時候，佢係要撐拐杖，佢行唔到嘅，係佢連佢話任何嘢，即係你輕輕地咁樣掃過去，佢都痛到不得了。
0: 所以係通常都係喺呢個腳趾弓同埋手指裡面，就佢個痛係最
1: 即係離你身體個中心越遠嘅地方，佢就越容易喺嗰度發生。因為你嗰、那個你嗰啲我哋叫遠端嘅肢體咧，
0: 係
1: 佢嗰個温度相對嚟講比較低啲啦，同埋佢個血液循環，即係比起你。中心是比較慢啲，咁、所以喺嗰啲位佢就比較容易沉積，咁所以點解就成日都可能喺腳趾弓啊、腳眼啊，即係呢啲比較遠啲嘅地方。
0: 但係佢哋如果即係發現咗有痛嗰個辦法，其實佢哋係應該要去見醫生，佢哋嚟即係你同佢哋去診斷嘅時候，通常係一啲乜嘢嘅對話或者係點樣嘅咧？
1: 多數因為我哋營養師就冇得做 diagnosis 嘅，即係我冇得做診斷嘅，但係我可以 pick up 佢哋啲 symptoms， 即係例如佢同我講緊呢樣嘢，咁我就可以同佢講：喂，我覺得你可能要去找下 GP，因為你而家呢個情況比較似即係類似痛風或者一啲關節問題。咁例如痛風呢個問題，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定期驗血嘅習慣嘅話咧，其實喺驗血入邊佢有驗到有一個叫做 uric acid 或者 urate 咁樣嘅一個
0: urate
1: 係啦。咁其實就係尿酸係係啦。咁其實係你定期驗嘅話係可以即係睇到嗰個有幾多濃度啊咁樣。咁 如果佢比較成日處於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其實係可以提早預防嘅。
0: 嗯嗯，係啊，
1: 呢個。

0: 是可以的。咁亦都醫生其實亦都有啲藥咁樣係可以去控制呢個尿酸嘅濃度啦，咁樣。咁當然呢個係要靠醫生去診斷同埋要去即係配藥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自己即係去做一個management， 即係我自己去做一個管理咁樣，我想知道我有冇。咁其實你定期驗血嘅時候係會有驗到，係呢個喺常規嘅驗血入邊都會有驗到。
1: 即係如果話去到真係腳趾手指痛嘅時候咧、再去通過日常嗰個飲食去再做一啲調整咧，會唔會已經冇效咧？仲係點樣？
0: 唔係有效嘅，
1: 有效。
0: 因為佢個痛風佢唔係話你一路痛到唔完嘅、即係如果你嗰個濃度降翻低，即係你嗰個結晶體可能即係你稍微即係有整細佢或者咩嘅話、其實佢係可能冇咁痛嘅。咁、亦都有好多病人佢真係通過呢、這個飲食啊咁樣生活習慣調整，佢亦都冇第二次發作嘅。係、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佢可以 manage 到，但係當然如果你飲食你自己唔係做得太好，咁就一定係會再有發生嘅問題。咁呢个就系、即系解释下痛风系乜嘢啦。咁我哋第二个就可能讲下呢个退化性嘅骨关节炎，呢、个就 Macy 会帮我哋讲下。
2: 系啦，咁咧依家就去讲下呢个退化性关节炎。我谂好多长者咧，可能去到某啲年纪都会话：哎呀，小心啲落楼梯啊！即系觉得哎，可能会磨蚀呢一个，
1: 或者起身踎低就听到咔咔声嗰啲，算唔算咧？
2: 系啊，有啲
1: 而家都开始我哋啲中老年长者。
2: 咁呢一個嘅退化性關節炎咧，就係屬於一種機械性嘅磨損嚟噶。咁就係關於呢個關節嘅軟骨啦，隨住年齡嘅增長咧，慢慢出現呢個退化同埋磨損咯。咁喺我平日見嘅客人入邊咧，我都有見到一啲退休啊，或者即係接近退休年齡嘅一啲工程師，可能佢哋成日都要舉啲好重嘅嘢、
1: 工程師，我哋現場都有一位未退休嘅工程師。
2: 系啊，机械啊，或者系啲维修啊嗰种咧，成日都要举起只手去可能整上面天花板嘅嘢啊，啲机械上面，就好容易啊。原来嗰个膝头哥啦，仲有个膊头啊，呢啲手臂啊啲关节咧，都好容易有呢一个旧患啊，好容易出现磨蚀嘅情况。有时候啲客人啲手指啦，起身都系话啊，好僵硬啊，起身系啦。咁呢都有啲系关于呢个退化性关节炎嘅。咁隨住年齡增長啦，關節長期過度使用，仲有就係體重過重同肥胖啦，都會咧加重呢個關節炎嘅問題咯。咁咧，咁啊講一講咧關於呢個關節嘅一啲結構先。咁關節咧，骨頭同骨頭中間咧就覆蓋一層厚厚，亦都好似一個 cushion 嘅一個關節軟骨嘅。咁、加咗呢一個有入邊有啲液體嘅，除咗嗰個軟墊之外，就係有啲好似潤滑油咁樣嘅一啲關節嘅，係啦，咁佢就保持咧骨頭中間咧唔會互相摩擦啦，咁就會保持個骨質係咯嗰個關節健康。但係隨住年齡啦，加上你可能經常要舉於啲比較重嘅嘢啦，仲有係長期承受重力，可能係比較肥胖嘅。原來咧每一公斤嘅體重咧，膝頭係承受多四公斤嘅壓力嘅。
1: 哇！一公斤咁點算啊？係
2: 啊，
3: 減肥
1: 要減
2: 肥。係啦，所以咧我都幫好多客人係控制下體重。
1: 控制體重咁樣嘅，
2: 都係對於
1: 即係控制體重都係跟BMI 個標準。
2: 有機會會用到 BMI， 但係都睇下究竟嗰個身體個脂肪啦，
1: 個脂肪。肌肉比例，再加埋個年齡啦，
2: 年齡啦，
1: 係啦，同埋我都聽過，因為而家跑馬拉松呢一個活動咧都好流行啊。咁然後咧都聽過有一啲其實好 fit 嗰個人，但係佢都開始有呢個膝頭哥嘅問題，即係過度呢個運動嘅話，會唔會都增加呢個關節？
2: 會係嘛？係啊，我都知道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哋係經常要轉個膝頭哥去做嗰啲運動，係會磨蝕嘅，係啦。呢啲都是一個重複性的機械性的磨損，所以這個我想都可能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可能是鍛鍊好自己腳的肌肉、膝頭附近、大髀的肌肉，那你就不會承受太多在關節那裡，可以用肌肉幫一幫手、所以這個都是會說、有時候不只是看體重，我們看它脂肪肌肉的比例。是的，那說回那這個軟骨的細胞呢，就是膠原蛋白和蛋白，即是這兩方面是去組織的。那我們就要很多時都會看一看客人、究竟他飲食上面有沒有足夠的蛋白質啦、這樣就會幫到他減少這個流失的。 咁軟骨咧，如果真係慢慢流失咗，失去咗個彈性咧，咁表面原本比較光滑咧，都會變咗比較粗糙啦，甚至咧會出現一啲嘅微細嘅裂痕啦。咁當呢一個軟骨磨損到呢個極限嘅時候咧，底層嘅關嘅嗰個骨頭咧就失去咗個保護啦。咁樣活動嘅時候咧就會好多摩擦，咁就變咗關節會覺得有痛嘅感覺啦，僵硬嘅感覺啦。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平日可能聽到啊，覺得膝頭痛啊呢啲嘅情況咯。
1: 係啊，同埋真係會脆弱啊，跟住有一啲除咗個運動之外啦，有一啲譬如而家都好多做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拉伸啊，或者有一啲叫做咩，即叫做一啲Pilates 啊，或者做 yoga。如果真係用錯力嘅話咧，都可能會有呢個類似嘅問題出現。咁好似頭先講，係咪都有叫？長期過度使用或者是使用不當，
2: 是的是的，有可能就在這兩方面要留意一下。現在可能都有很多的、物理治療啦，或者一些的保護的一些帶，或者是一些、可以箍住膝頭哥，相對就會幫助、關節沒那麼受力，可能用多一些即旁邊的肌肉啦，就是都是要配合一些運動是幫助個關節沒那麼再磨
1: 傷。那這時候我又想問一下，譬如剛才說年齡的增長啦，可能過度使用，那會不會有得自我修復的呢？即除了做一些繃帶，或者有些什麼方法是可以自我修復的呢？
2: 自我修復都是嘗試是在那個飲食上面的那個蛋白質啦，那個膠原蛋白去盡量攝取，
1: 是
2: 但是要去到真的可以補翻咧，有機會未必係可以從飲食上面嘅。有我知道有啲客人係會打一啲嘅液體落翻去個關節嗰度，係呢啲都係可以同翻醫生去傾。咁究竟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到咯？係啊，但係就係要真係愛惜一下，即係一開始要做啲預防。如果去到話真係已經磨蝕啦、痛啦，其實你去到那個時候先再去補救就相對困難。
1: 幾時開始做預防？聽到咵咵聲嘅時候，尋日就可以做預防係嘛？
2: 可以係咯，即係睇一睇自己啊，會唔會經常你要真係預備去跑馬拉松啊？
1: 跑馬拉松咁，譬如你接觸嗰啲即係可能嗰啲患者或者係嗰啲診症裡面啊，會唔會話有啲咩嘅年齡層啊、職業啊，其實係比較早啊，或者係有啲乜嘢年齡層係比較開始有呢個問題嘅咧？
0: 中年
1: 中年啊，都系啊，
2: 人
1: 到中年
2: 都系中年嘅，
3: 系职业嘅，
1: 职业嘅
2: 运动员咯，
1: 运动员，
3: 你运动员
1: 呢啲一知啦，系啦，运动
3: 员或者系可能类似 trader 嗰啲职业，因为佢哋咪经常
1: 即系一啲劳力啊 labor 嗰啲，
3: 咁嗰啲佢哋多数年纪会比较轻啲，就会开始有即系呢啲，因为佢哋系真系用得好多，佢哋可能十几岁就开始做，
1: 可能用力不当嘅有时，
3: 系或者佢可能觉得诶自己年轻 OK 啦，咁样即系佢细个嘅时候佢唔识去保护，跟住去到其实可能佢三十岁佢都可能開始有呢啲問題，
1: 有啲問題出現啦，係啊，係啦，係啦，咁好，咁我哋節目去到呢個時間咧，我哋聽下贊助商嘅説話同埋音樂，唔該，Dixon。
4: 各位老友記，近年的電話網購詐騙、釣魚電郵和虛假短訊層出不窮，如果收到陌生來電要求你小額轉帳、提供個人銀行資料或者點擊不明連結的時候，我們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動。遇到自稱來自銀行、政府部門或者郵遞公司的訊息，一定要先核實真定假，國泰會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覺、保護，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損失。而國泰會逢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設有熱線電話去聆聽和支援你的經歷，電話是0490-382-752，這個資訊由國泰會網絡安全提防詐騙項目製作。 Station Sponsor。

0: 好，继续翻嚟我哋逢星期日朝头早十点至十一点嘅广东话时间，你听紧嘅系 FM 98.1 4EB 中文台嘅。咁大家如果想介绍亲朋戚友，可以听我哋嘅海外嘅听翻我哋嗰个节目嘅话咧，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 4EB.org.au， 咁然后揾翻日子，揾翻我哋嘅语言种类嘅话咧，就可以再听翻我哋重听嘅节目嘅。咁好，我哋继续今日嘅专题，咁头先同阿 Macy 就讲到呢个退化性骨关节炎嘅，咁阿 Macy 继续啦。
1: 好，咁系啦，我哋讲到呢一个退化性关节炎啦，咁都讲咗好多啦，我哋可能就可以去到下一个嘅关节炎，就系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啊，都系我哋平日咧成日讲嘅风湿，风湿，
0: 风湿啊，风湿，即都唔系老人家特定呢个症状噶啦，而家后头先我哋咪后讲都已经有呢个风湿嘅症状啦，或者妙龄少女啊，
1: 可能有时候你会谂啊，好似哇天气落雨啊，或者天气温差啊，
2: 打风，
0: 打风啊，
1: 系啦，我話風濕啊，我關節有啲唔舒服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風濕呢個 term 我哋日常勁成用嘅，但係就唔知點解。
2: 只要唔舒服都係風濕。
0: 唔舒服係啊，總之有啲痛就係風濕啦。
1: 咁但係其實醫學上係點樣講呢？其實風濕咧係一個好籠統嘅 term 嚟嘅，咁就其實係講超過100種關於關節啦、肌肉、骨絡、韌帶、筋膜咁樣咧，全部都好多時用咗呢一個。
0: 總之周身唔舒服痛就係風濕。
1: 風濕係啦，但係其實咧。醫學上面咧，我哋係會即係多數都會係即係講關於類風濕關節炎啦，咁就包括呢一個紅斑狼瘡啦，或者仲有一個叫做強直性脊椎炎等等啦。咁我哋可能比較聽得多都係紅斑狼瘡，
0: 係紅斑狼瘡，係呢個一個好兇惡嘅炎症嚟喎，呢個
1: 係啊，同頭先講嗰兩種嘅關節炎咧好唔一樣嘅，係啦。咁呢一個嘅風濕病咧，其實就係關於自體免疫系統失調嘅問題嚟嘅。咁就係免疫系統咧錯手攻擊自己嘅身體啦，或者係關於呢個慢性發炎嘅。係啦，咁咧原來咧係真係同呢一個天氣有關係嘅喎。
0: 點樣有關係法
1: 咧？點樣有關係呢原來係陰天啊，落雨或者你知道就嚟打風啊咁樣嘅情況，或者有個 storm 嚟緊咧，咁嗰個大氣壓咧係會低啲嘅喎。咁呢個氣壓低嘅時候咧，就會令到關節咧周圍嘅啲軟組織同埋一啲關節嘅囊啊，咁佢就會有啲膨脹嘅喎。咁關於呢個關節咧本身已經有啲發炎啊、受損嘅情況啦，呢個好微弱嘅膨脹咧，原來會壓迫呢啲神經嘅喎，引致一啲痛楚，咁就變成天氣凍啊，天氣嗰個温差大咗就係落雨啊，濕氣重咗咧，咁呢啲情況原來咧係關於大氣壓力降低咧導致到呢一個感覺，再加上有時候天氣比較凍啦，咁血管又會收縮，血液循環又差啲咧，肌肉同埋筋膜咧都會變得比較繃緊、比較硬嘅，咁咧就令到本身個關節嘅問題咧更加明顯啦。所以咧好多人都會以為濕凍啊，呢個天氣咧就係導致風濕。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係啊，開冷氣啊，又會覺得痛啦。
2: 吹下佢又唔得。係
0: 啊，吹下佢又唔得㗎，係啊。係
1: 啊，即係如果落雨啊，即刻要拍翻乾啊，咁
0: 真係唔得啊。跟住長期住喺好靠近水嘅地方都唔得啊，即係風濕啊，即係日日都痛。
2: 阿媽話咩？住海邊嗰啲啊，吹住海風，跟住就風濕咁。
0: 真係，係真係。
3: 唔好沖
0: 啊！唔好沖啊！
2: 但
0: 可以飲水，
2: 其實唔關事嘅，
1: 只係一個好似容易令我哋察覺到，但係呢個唔係一個主要因素嚟，
0: 係
1: 啦，
2: 咁咧因為佢本身係同呢個免疫系統即係出錯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可能同呢個患者身上面，即係佢基因上可能比較敏感啲，然後再加埋啲即係環境因素啦。咁我哋而家知道，就有啲人可能係其實可能係一啲病毒嘅感染，即係各種各類嘅原因啦。咁而令至到呢個免疫系統就係無差別嘅攻擊咁樣。咁特別就係攻擊到呢個關節入邊。咁佢咧就係即係關節到頭先講就係啲滑膜啊、軟骨，即係佢關節同關節中間嗰啲位咁樣。咁所以就係、導致佢嚴重發炎啊、腫脹啊，同埋咧佢會產生一種叫做血管翳咁嘅嘢啦。咁大家唔需要太理解佢係乜嘢，咁但係總之佢係新增咗一個類似咁嘅組織。咁呢個咁嘅組織咧，其實佢係會 食咗側邊嗰啲軟骨啊、骨頭啊，咁所以如果你身邊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啦，或者你自己本人都好啦，即係我哋會經常見到就係啲佢哋嗰啲關節會成日好變形、會扭曲啊，即係你見到個手指，即係特別手指啊呢啲地方咧，你會見到佢好似波浪形咁樣，就因為佢中間產生咗呢個血管翳咁樣嘅組織，然後佢已經食咗佢側邊嗰啲軟骨啊啲其他嗰啲組織咁。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全身嘅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啦，咁亦都係慢性發炎啦。咁好多病人都同我講話，即係朝頭早佢會即係係硬到即係完全喐唔到啊，係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好攰啊，會可能有啲發燒啊等等嘅問題咁樣。咁如果即係有類似啲咁嘅問題，其實我哋都係建議就係去揾 GP check 下啦，係啦，即係你好難去判斷，因為其實我哋又唔係真係咁專業嘅時候，即係頭先講嗱，痛風又係痛，退化性關節炎都係痛，
4: 係啊，關節又係痛，係
2: 啦，總之全部都係痛嘅時候，咁你又唔知邊一樣咧，咁就唔好自己亂估啦，即係你唔係好清楚，最好係啦，去揾 GP 同你 check。
4: AI 都係可以作假嘅。
2: 系，
1: 都
4: 冇
1: 淨
4: 係
1: 問
4: 呢個，唔好淨係問 AI 啊，真係要揾一啲專業嘅。
2: 好似以前咧，你 Google 啲嘢，佢樣樣同你講絕症咁樣噶嘛，即係其實有，唔好自己嚇自己啦，即係最好係啊，去揾。
4: 即係可以有個警惕性係好嘅，但係你有警惕性之後咧，你都係揾一個真係可靠嘅專業嘅去，因為你有病嘅睇醫生啦，最緊要係咪？
2: 係啊，同埋有好多即係你關節，一講到關節，大家都係痛啦。腫啦，唔舒服啦，咁跟住但係佢好多嘢好通嘅時候，你真係你唔識嘅時候，其實你好難講到你係邊一樣。係，咁所以都係有好多時候都要靠啲檢查啊、驗血啊，咁 GP 去判斷啊，咁樣係最好嘅，係啦，亦都唔係咁建議大家亂咁自己就去食藥啊、補啲嘢咁樣。
4: 咁我都係有嗰個問題啦，頭先講痛風啊，講呢個關節炎啊，跟住即係講嗰個即係講嗰個退化性嘅關節炎，都可能涉及一啲年齡啊，咁類。類風濕關節炎嘅話咧，咁因為頭先提到佢係有好多唔同涉及呢個免疫系統，係咪都冇乜分嘅咧？嗰個年齡？
2: 咁呢個又真係好廣嘅，但係係啊，因為佢同個免疫有關，亦都多，但係都比較多，都係年紀大少少嘅，
4: 即係免疫差啲嘅。
2: 係啊，咁因為始終係同免疫有關啦。咁有時候可能係
4: 遺傳都會有關，
2: 遺傳啦。咁但係有啲即係同病毒，即係你有啲感染等等，然後引發到。咁所以好多時候就係可能年紀大少少嘅族群上面，
4: 同埋壓力咯，壓力都可能有關。
2: 都會有啊。我哋都有啲發現係可能同食煙啊等等呢啲，即係佢其他環境因素。比較有關
4: 係，即所有對健康不利的，即係對你嗰個健康飲食不利的，你休息不足的話，咁你都會增加你個風險。
2: 冇錯，冇錯。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話可以影響到嘅年紀，其實就冇話分大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比較常見嘅臨床上常見，就確實係中年至年紀大啲嘅人會比較常見啲咁樣啦。
4: 即年輕的時候不保護自己的身體，年老的時候就好，咁身體就俾啲
2: 要還債，
4: 要還債咁樣，係。所以真係這個健康飲食或者係飲食均衡，即係從小就要做起，係嘛？
2: 冇錯。好，咁我哋可以講下飲食上啦。咁一開始我哋講個痛風，嗱痛風咧佢同飲食嘅關係其實係比較大啲，即係比起另外嗰兩樣。咁即係頭先講有尿酸啊、嘌呤啊嗰啲咁樣。咁想俾大家知咧，其實飲食嘅對於呢個體內嘅尿酸嘅影響咧，其實大概2-30% 左右嘅啫。咁其實其他主要都係嚟自你身體自己合成，因為頭先講好多都係即係你身體代謝 DNA 啊、RNA 啊咁樣等等嘅代謝。咁但係咧，確實係有啲食物咧，佢嗰個嘌呤係特別高嘅，例如第一樣嘢就係啤酒。
4: 啤酒，
2: 因為佢有個酵母喺入邊，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容易有。
4: 係所有嘅酒啊，因為淨係啤酒咧？
2: 唔係酒精，然後特別係啤酒同烈酒。
4: 酒精係點樣啫？啤酒同烈酒
2: 係
1: 主要係用酵母發酵嘅，
2: 係
1: 啦，
2: 因為咧你酒精呢一樣嘢，即係你所有酒都會酒精啦。咁酒精咧，你喺體內代謝嘅時候咧，又係靠呢個肝臟啦。咁跟住你呢個酒精代謝咗之後，佢會產生一樣嘢叫乳酸啊。 乳酸呢其實是會跟這個尿酸呢競爭這個排泄通道，即是它去到腎的時候它兩個是有一個競爭關係的，所以如果你喝很多酒的時候你就產生很多乳酸，那變相呢你可以排的尿酸就好像少了，
4: 即是你又增加了腎臟的
2: 負擔，
4: 然後肝臟的負擔，
2: 腎臟的負擔，跟住你又排不走尿酸，那變成你的血液裡面的尿酸濃度就高了，那你就比較容易有這個問題。
4: 我覺得澳洲人很大件事，因為他都啤酒當水飲喎，
2: 冇錯，咁所以其實澳洲呢個痛風嘅機率都唔細嘅，
4: 都唔細，
2: 係啊。咁跟住另外就係呢個果糖啊，係，咁就唔係講緊我哋就咁食生果，而係嗰啲好高濃
4: 濃度。咦，我哋有一期咪講過嗰個叫咩代糖啊？
2: 係啊，
4: 同呢個糖會唔會有關係咧？又
2: 代糖同果糖就唔同一樣嘢嚟嘅，但我哋喺嗰個 topic 入邊有講過，
4: 有講㗎，
2: 係啊，因為講緊添加糖呢個問題。
4: 係，咁呢個果糖如果同我哋平時食嘅生果唔係個係邊一類型嘅果糖咧？
2: 唔係，佢係同我哋食嘅生果係一樣嘅果糖，但係咧我哋食嘅生果咧，佢嘅果糖有限，因為你得一個生果。咁但我呢度講緊係好高濃度嘅果糖，
4: 係
2: 即係例如我哋如果例如果汁，因為你果汁即係之前講過啦，果汁就唔係你一隻蘋果咧就可以打到一杯噶嘛。咁你可能要四五隻蘋果，咁變咗你就嗰個濃度就好高啦。
4: 即係鮮榨嗰啲濃度都係高嘅，
2: 都高㗎。
4: 即係唔係話你買嗰啲即係罐裝嗰啲鮮榨，其實罐裝嗰啲濃鮮榨嘅濃度都高。
2: 只要你係你冇辦法係用就咁一隻生果可以完成嘅，係啦，即係你果汁又好，果乾又好，或者係例如汽水嘅甜品，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會加好多果糖落去去增加個甜度。咁所以果糖咧，佢又需要呢個肝臟代謝的時候呢又是一樣，它就是會促進這個嘌呤，然後又會有這個尿酸的問題。
4: 那是果糖和這個是產生這個物質，還是因為我們身體要去消化這個果糖令到我們的肝臟代謝慢了？
2: 是因為我們身體需要處理這個果糖，然後這個中間的過程裡面我們要消耗很多 ATP， 即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能量，
4: 是
2: 當它消耗這件事的時候其實是會促進了這個嘌呤的合成，因為我們要代謝，我們的細胞裡面有代謝，那就是多了一個嘌呤，跟住之後佢就會增加呢個尿酸，
4: 係
2: 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內臟啊，嗰啲海鮮啊。
4: 哦，海鮮係啊，即係成日聽嘅痛風餐啊，海鮮餐
2: 係啊。呢個痛風餐就係呢個咩海鮮火鍋加呢個啤酒，係啊。
4: 我見到你個 notes 又寫住係深海小魚喎，咁深海大魚算唔算啊？嚇，深海嘅大魚，
2: 深海大魚佢都會。多啲啲，但未去到
4: 咁犀利，係因為佢細只，所以佢嗰啲比較 concentrate 仲係點樣？
2: 跟住同埋你食得多，
4: 我食得多，原來係咁樣。因為係細只，所以就可能平時我食大魚食一嚿，然後細只可能食十條咁樣。
2: 係，所以佢個濃度會變得比較多。即係如果你食一條咁樣，其實你沙甸魚
4: 大子都係噶，大子。
2: 佢即係佢屬於比較高啲啦，
4: 係咪即
1: 係海
2: 鮮？殼類嘅海鮮
4: 係咪即係我哋食嗰啲瑤柱都係咧？咁瑤柱、
2: 竹
4: 竿、
2: 瑤柱、
4: 大隻、大隻、大隻，甚至瑤柱係乾咗咁樣。
2: 瑤柱
4: 係啊，
2: 跟住仲有我哋好中意煲嘅老火湯啊，
4: 老火湯係啊，
2: 骨頭湯
4: 啊，係啊係啊，經常啊經常。
2: 跟住我哋火鍋嗰啲
4: 食越南河嗰個湯係熬好耐噶嘛，係
2: 啊，
4: 牛骨湯即係呢個
2: 骨頭湯，
4: 痛風湯，
2: 痛風湯咯，即係所以大家。哎呀，骨頭不好，我就煲多啲骨頭湯咁樣。
4: 以形補形啊，你關節唔得
2: 噶，
4: 以形補形唔得噶，係嘛？
2: 所以其實反而咧，如果你話我想即係減低我呢個痛風，減低我啲尿酸咧，第一樣嘢，因為頭先講係靠尿去排比較多啦，咁所以其實咧，你要減低呢個濃度，其實你每日應該飲多啲水。
4: 嗯，
2: 咁佢個濃度比較低啲啦，咁亦都你可以多少少，即係去多少少廁所嚟排走佢，其實好啲。咁另一樣嘢咧，有好多人都成日有同我哋講就係，係咪唔食得豆唔食得豆腐？但其實咧，好多研究發現咧。植物性的嘌呤咧，其實佢唔會增加痛風
4: 嘅反應。
2: 其實反而咧，類似豆腐啊啲好嘅豆咧，佢入邊有優質蛋白質同埋有一個叫二黃酮嘅一個物質，其實佢係有助呢個尿酸
4: 尿酸排出嘅。
2: 咁但係當然唔係叫你豆漿當水飲咁啦。
4: 係係係，凡事過量都係唔好嘅。
2: 即係你正常咁樣食用佢係冇問題嘅。
4: 但係飲多啲水就一定冇錯嘅。
2: 飲多啲水一定冇錯。咁跟住，因為我其實係有啲病人係可能工作原因咩啦，咁其實佢係飲水。 非常不足，
4: 系，
2: 然后佢真系有
4: 饮茶同埋饮咖啡多咯，可能饮嗰啲肥仔水咯，
2: 其他嘢
4: 系咯，其他嘢，
2: 肥仔水入边有果糖，
4: 肥果系，唔系饮代糖嗰只，
2: 代糖就睇翻之前我哋都
4: 睇翻
2: 啲
4: 都唔好嘅，
2: 系啦，咁跟住有发现咧呢个低脂奶制品咧，佢入边即系例如酪蛋白啊、乳清蛋白咁，其实佢都有助呢、這个排泄呢个尿酸啊，咁所以其实正常咁样，你每一日一到两杯，你饮低脂奶又好，或者你食啲 Greek yogurt 咧，其实佢系有帮手、有帮助嘅。咁有一种咧，车厘子佢叫酸樱桃啊，
4: 系，
2: 因为佢入边咧有呢个花青素非常高含量，
4: 嗯
2: 然后我哋发现原来佢系可以帮助降低呢个发炎同尿酸嘅。
4: 花青素我都听过有一种系蓝莓系嗰个含量都比较高嘅，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保护性饮食嘅一种咧？
2: 佢就冇特别讲呢个，但我觉得只要你有
4: 酸
2: 樱
4: 桃系边只咧？市面上可能
2: 你
4: 我哋食甜樱桃啊，
2: 唔系我哋唔系食嗰只，佢同樱桃个样系
4: 有啲似，
2: 但系佢细粒好多，
4: 细粒好多嘅，
2: 系啦，同埋佢真系酸啲嘅，
4: 哦，真系酸啲嘅，系咁唔系好吸引啊，
2: 唔系好吸引，系啊，咁但系
4: 咁我得食豆腐算啦，
2: 但系我觉得你可能即系你话头先蓝莓啊，或者其实好多生果都系你正常嘅量，佢入边有含有唔同嘅一啲叫做抗氧化咁样，其实佢都有帮助嘅，系啊，咁所以都系一个即系饮多啲水啊。食多啲菜啊，食多即係正常食生果咁樣，其實
4: 生果、啊、
2: 就會有幫助。
4: 係啦，咁然後跟翻我哋之前建議嗰種飲食方法啊，係啦，咁哇呢個都其實都幾即係同我哋之前一路講嗰種即係飲食方法都幾 align 嘅。如果跟足食嘅話，就真係將我哋嘅身體嗰、那個叫做免疫力啊提高嘅，
2: 係可以做得預防咯。
4: 係。咁我哋差唔多，然後咧就我哋再聽首歌，然後翻嚟繼續我哋之後嘅 topic 啦。

0: 好，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广东话时间，咁然后咧，我哋继续我哋嘅主题就系点样去预防啦。头先讲咗少少啦，咁就系点样预防一啲相关嘅症状啦，咁同埋有冇一啲误解啦，咁同埋除咗我哋饮食预防之外咧，有冇一啲额外嘅营养我哋可以补充，然后继续强化我哋嘅身体咧？咁交翻俾两位营养师嘅。
1: 好，咁頭先咧就講到關於痛風飲食上邊應該要點樣食啦。咁依家咧我哋就可以講下咧，啱啱都有提到一個退化性骨關節炎啦，同埋風濕咧呢一類嘅關節炎咧應該點樣食喎？咁首先講咗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啦。咁呢個其實就主要有兩部分嘅，一個咧就係抗發炎啦，第二部分咧就係體重管理啦。咁控制體重，如果係你比較超重啦，或者係有肥胖嘅情況咧，頭先講過話啊，如果你1公斤嘅體重增加咗咧，就會增加4公斤。
0: 四公斤嗰個受力
1: 係啦。咁如果調翻轉咧，你減翻1公斤咧，咁係減少4公斤嘅。
0: 咁呢個係好明顯嘅效果嘅，係咪？
1: 係啦，所以
0: 但減1公斤都幾難喎。
1: 咁係咯，即係當然你可以即係睇下睇營養師啦，幫你檢視一下你而家食緊嘅嘢啦，點樣可以幫助你減低熱量？咁你減低熱量咧，就可以幫助到減咗體重啦。咁我哋都會喺飲食上面咧，幫助身體即係幫助客人去抗發炎。係啦，咁我哋之前咧喺其他嘅之前嘅節目嗰度咧，都有提過呢個地中海。
0: 地中海飲食係都係一個好好被推崇嘅飲食嘅習慣。
1: 係啊係啊，地中海飲食咧係特別對抗發炎係有效嘅。
0: 係，我有留意過，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唔同地方嘅一啲叫做生活博主，佢點樣去即係去展示呢個地中海飲食，都係以新鮮蔬菜啦、橄欖油啦，同埋以呢個魚類為主嘅。
1: 係啊係啊，佢哋係比較少食紅肉嘅，亦都係好少去食甜嘢嘅。咁咧其實佢哋就好多時都係有一個初榨橄欖油啦。
0: 有芝士啦，同埋都
1: 係啦，都有時候有啲芝士嘅。咁對於呢個抗發炎咧，主要就係講呢一個奧米加三啊，呢一個嘅油分咧喺三文魚啦，喺一啲核桃啦、奇亞籽啦，我哋呢都有時候會食到一隻叫做 LSA 嘅 combine 嘅一種籽啦，就係linseed、sunflower seed 同埋 almond 三個一齊撈埋嘅。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少少嘅添加落去自己食物度咧，1羹2羹都夠噶啦。咁咧就已經可以幫助身體去增加呢一個奧米加三嘅攝取啦。如果你係唔中意食魚嘅，都可以買一啲嘅奧米加三嘅 supplement， 咁都可以幫助咧身體去足夠攝取呢一個奧米加三。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同客人去計一計數嘅。咁我哋最少咧都要食夠1000毫克嘅奧米加三咧，先至比較有呢一個 function。
0: 係每日。
1: 係啦，
0: 食夠1000毫克。
1: 係啦 ，average 嘅你平均要起碼有1000嘅 milligrams。咁出邊嘅好多嘅奧米加三嘅 supplement 咧，都係已經有500至1000噶啦。咁如果係喜歡食魚嘅，咁就容易啲達到啦。咁如果唔係咧，都係用翻呢個補充劑會比較為好啲啦。咁仲有就係食深綠色蔬菜啦，因為佢哋都係頭先講過啲生果蔬菜都好有抗氧化成分啦。
0: 係一定要深綠色嘅。
1: 深綠色
0: 係紫色得唔得？
1: 都得嘅。係啦，頭先講過花青素啊。
0: 花青素。
1: 係啦，咁花青素嗰時都係一啲嘅藍色啊、紫色啊嗰啲食物會較為高啲。頭先講話藍莓啦，
0: 可能茄子啦，我諗到
1: 係啦，茄子啦，有啲唔同顏色嘅西蘭花啊，
0: 係
1: 啦，嗰嗰啲奇亞嗰叫咩咧？Kale 啊，即係
0: 嗰啲叫
2: 羽衣甘藍，
1: 羽衣甘藍係啦係啦，佢哋都係好高呢一個抗氧化成分啦。咁減少食加工肉類啦，即係或者係加工嘅食品啦。呢個
0: 即係嗰啲罐頭肉啦，係咪啊？
1: 係啦，罐頭肉類啊，或者係醃製嘅肉啊，嗰啲都係相對較為多呢一個導致發炎嘅一啲成分咯。咁頭先講到關節炎咧，好多時都係關於軟骨啦、膠原蛋白啦。咁其實咧，都係要從我哋平日嘅飲食嗰度攝取得多啲嘅，就唔好話淨係靠一啲supplement 嗰度去攞咯。咁足夠嘅蛋白質啦，例如係雞啊、魚啊、豆腐啦，再配合維他命 C 喎。係啦，咁咧原來維他命 C 咧係幫助膠原蛋白嘅構成嘅，可能有時候都聽過啲廣告。
0: 聽過啊，因為呢個係喺用護膚上面用得比較多，所以好難。 留意
2: 嘅，關節都得嘅，
0: 關節都得。但係食落肚噶嘛？呢個膠原蛋白唔係踩面度嗰啲啊嘛，
2: 係要蛋白質，
0: 蛋白質
2: 你要有蛋白質先至講個膠原蛋白。
0: 即係總之蛋白質夠，然後維他命 C 夠，然後先可以產生呢個軟組織裡面嘅膠原蛋白。
1: 係啦，啱啦。咁咧，我哋維他命 C 喺邊度攞咧？有時候其實蔬菜都有，但係如果你太高温啊、水煮啊，佢係會流失的。
0: 都係要即係生食，即係生果咯、橙啦，同埋呢個奇異果咯。
1: 係啦，咁如果係話快炒嘅，咁你可能雞肉炒capsicum 呢個紅椒啊、橙椒啊、綠椒啊嗰類啦，或者係西蘭花咧，其實都有個維他命 C。
0: 嗯。
1: 咁就係係咯，注意一下，如果係少啲飲食維他命 C 嘅，亦都可以補充啦。
0: 嗯
1: 咁樣風濕關節炎咧，其實都係同呢一個發炎有關係啦，但係就可惜咧係飲食無法根治嘅，咁只可以咧從呢個飲食上面盡量減少發炎嘅痛楚。咁就用一個飲食咧，去幫助身體少啲出現呢個問題發炎咁樣。係咯，都係同翻頭先講嘅差唔多啦，都係少啲食加工嘅食品。
0: 咁冇係冇辦嘅，係啦。咁頭先就冇辦法根治嘅話，就有啲食物係咪應該都係要避免嘅咧？
1: 係啦，咁都係啲加工嘅食品啦、乳化劑啊、人工添加劑啊，因為佢哋係有機會會破壞腸道嘅健康啊，咁樣咧腸道細菌不平衡咧，咁都會導致個免疫系統更加。
0: 哇！乳化劑、人工添加劑都好難避免，都好多食物都會有。
2: 唔係你食少啲加工嘢就會
0: 少
2: 啲
0: 加，少啲
1: 係啦，係啦，可能可以嘅話都係睇一睇
0: 減少，
1: 係
0: 減少個比例啊。
1: 係啦，見到佢唔係話好多添加嘅成分，係簡單嘅有幾樣嘢咧，咁就相對少啲出現呢個問題啦。係啦，咁咧仲有即係啲水溶性纖維比較高嘅食物啦，例如薏麥啊、奇亞籽啊、洋車前子嗰種咧，都係幫助呢個身體嘅腸道比較健康啦。發酵嘅食品好似無糖嘅希臘乳酪啊、泡菜啊，都係有幫助腸道嘅細菌更加好咯。係啦，
0: 好咁非常之好嘅建議啊。
2: 係，好，跟住我哋落嚟可以講下啲。
0: 迷思係啦，痛風餐係點樣形成㗎？係咪真係唔食得啊？咁樣頭先都有提到㗎啦，即係食豆類豆腐係咪可以令到嗰個發作啊？咁樣
2: 咁其實嗱頭先講就係呢個植物嘅嘌呤同埋即係動物嘅嘌呤咧。咁而家發植物嘅嘌呤即係例如黃豆啊、豆腐咁樣，其實佢係不太會影響到呢個痛風，甚至因為佢對呢個血管啊、腎臟有幫助。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痛風的同時就不需要特別去戒它、但也是那句不要豆漿當水飲樣是所以但是就不需要特別去戒咯這個就我覺得是很多長者即會有些擔心吃特豆啊跟住我就會痛樣其實就未必會的第二件事就是剛才說的痛風餐裡面一定會有講到海鮮這件事
0: 是啊
2: 我們又不會說你要極端去戒它的是但是如果你已經發作即是你痛
0: 緊
2: 我們當然說你而家唔好食啦，
0: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都几大，即系大家听得节目嗰啲都系，但可能大部分香港或者广东识广东话嘅，我哋嘅饮食习惯其实好难戒海鲜，即系瑶柱粥都好难戒到，
2: 系
0: 打边炉咯，系啊，
2: 咁系啦。如果你已经痛紧或者你系已经 feel 到有啲唔对路嘅时候，咁你就
0: 唔
2: 好
0: 再
2: 去刺激佢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正常时间，咁我可能得一餐半餐，即系咁样，咁你正常咁样食就 OK 嘅，同埋即系尽量唔好有啲大鱼大肉咁样嘅情况出现啦。
0: 即系都系嗰句啦，饮食够均匀啊，
2: 系啊，够均匀啦，咁跟住就有啲人話：，菠菜酸性食物嚇係咪？
0: 呢、這個都聽過，呢、這個都聽過，係係。
2: 咁但我想講咧，這個菠菜邊嘅草酸等等嘅問題咧，佢同腎結石有關係，但係同痛風嘅結晶係冇關係嘅，
0: 係啦。哦，原來係咁樣。
2: 係啦，同埋有好多即係例如啲人話檸檬啊、番茄佢酸嘅喎、哦，咁但係其實咧。它在我們身體裡代謝了之後它是一個鹼性的東西所以其實是沒什麼關係
0: 的哦是那就可以繼續吃菠菜是的
1: 咁咧之後都講埋，有好多人都會驚即係頭先講過提及過啦，就係、是、煲呢一個骨湯
0: 老火湯啊，係啊係啊，
1: 豬腳姜去補關節，咁咧
0: 哇不得了 聊啊！即係而家我哋傳統飲食中意食嗰啲完全
2: 係啊，
0: 完全係高標，佢真係叫嗰啲叫咩？即係 reflex。
1: 係啊，我記得嗰啲大桶骨湯啊，我飲曬食埋啲骨水
0: 流流口水，
1: 好味。係啊，但係咧，其實骨頭湯入邊嘅膠原蛋白咧，佢煮完之後就其實好難吸收，
0: 好難吸收，已經冇曬㗎啦。
1: 係啊，咁湯入邊咧亦都有好多脂肪啦，同埋頭先講嘅嘌呤
0: 啦，
1: 咁就會真係加劇我哋有可能即係本身尿酸已經高高地㗎啦，咁你再咁樣飲咧，就好容易去到太高啦。
0: 即係補唔到之餘，仲有負面作用。
1: 係啊，咁所以咧就最好我哋都係唔係好成日次次都飲呢一個豬骨湯啊，用骨去煲湯，有時候就用下瘦肉滾下。
0: 滾湯，
1: 滾下肉片湯，就唔係話老火，唔係話煮兩個鐘嗰種啦，係啦，可能半個鐘滾好嘅，節骨肉片湯又得，番茄豆腐又得咁樣，係咯，即係其實呢啲嘅成分就會相對健康啲，都低啲脂肪。
0: 好，咁然後最後我哋仲有三四分鐘時間，咁可以講下有啲乜嘢其他嗰啲元素，除咗食物之外，可以其他有補充嘅咧？補充劑，
1: 啊、我哋都好多時聽到客人話有關節問題，都會啊，我哋試下食啲保健品啊。
0: 係啊，係啊，
1: 有葡萄糖胺啦、軟骨素啦，這個都係一個非常之
0: 即
1: 係常聽到
0: 常聽嘅，
1: 係啦、啊，
0: 普遍嘅，
1: 普遍嘅。咁啊，佢係真係主要針對呢個退化性關節炎嗰方面嘅。咁研究嘅實證咧，都係唔係太過清晰嘅其實。咁、啊，實證結果都比較混合。咁、啊，真係有啲係好似話真係有幫助，有啲就話啊，其實冇乜幫助。
0: 大幫助嘅。
1: 咁啊，佢有啲就話可以輕微減低呢、這、一個。中度或者輕度的關節退化痛楚啦，但是嚴重的退化呢其實就沒什麼太大關係的效用啦，都要看清楚，即係有自己有冇一啲血糖嘅問題啊，或者係食緊薄血藥啊等等咧，都係要去睇翻啊自己適唔適合食呢啲嘅保健品，
0: 即係都係要問翻即係家庭醫生先啦嚇。
1: 係啦，係啦。咁頭先都有提過欧米伽3啦，呢一個都係非常之有效嘅。咁即叫做係有抗發炎的作用啦，咁但係都要看清楚自己係買夠夠唔夠純度高啦，咁就唔好隨便買一啲低價普通嘅魚油咁。
2: 最後就講埋個膠原蛋白啦，因為頭先講到即係講得比較多。
0: 係。
2: 咁簡單啲嚟講咧，就第一樣嘢，你就咁食個膠原蛋白落去咧，你唔係淨係佢唔會直接去到你嘅關節嗰度幫你補嘅。
0: 係。
2: 咁所以其實咧，同埋都成日同啲人講就係膠原蛋白係蛋白質嘅一種。
0: 一種。
2: 如果你身體其他部分你缺蛋白質咧，佢係
0: 唔會自己有膠原蛋白產生嘅。
2: 作為一個膠原蛋白咁用，咁所以其實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你要有足夠蛋白質，
0: 足夠蛋白質，
2: 係啦。咁跟住之後，你話我想再特別補膠原蛋白咧，先會有用嘅，係啦。但係如果你話我平時係乜肉都唔食，然後我已經唔夠嘅情況下，你補落去咧，佢係唔會幫助到你，係咁變咗嘥錢嘅啫。
0: 好，非常之多謝今日啊 Macy 同埋啊 Kristen 嘅好詳細咁講咗一個唔同嘅即係唔同嘅關節炎症狀或者痛風症咁樣，咁都好有用一啲資訊。咁我哋就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咁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啊，星期日朝頭早10點至11點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收聽我哋嘅星期日早晨廣東話時間嘅。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今天是 DJ Terry 跟 DJ Casey 跟大家分享各种经典的东西。
1: Hello， 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 Casey。
0: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最近一套非常经典的剧，也是一套韩剧。然后呢，我们刚才音乐透露了，就这个剧呢是可以带给很多大家很多青春的回忆。
1: 是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校园的发生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本来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找到比去年给大家推荐更好看的那个韩剧，可以超过这个像那个苦尽甘来啊，或者是鬼怪，没想到还是有，就是韩剧真的很厉害，这些编剧可以就是不断的产出更好的作品。
0: 对，我也觉得这个剧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它还是没有超越我心中这个最好看的苦尽甘来。
1: 是吗？还是会不太一样哈。
0: 嗯，但是呢这个剧呢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剧是可以让大家很开心的，然后看到一个又好看然后又紧张的一个剧。它就是最近在 Netflix 播出的一套剧叫铁拳教育，是六月份才上映的。这个剧呢总共只有十集，然后呢它带有很多黑色幽默的元素，是一个校园的动作剧。它讲正面呢描述了很多校园的生活，然后呢主要是讲一些校园的暴力啊，还有老师权威的崩塌，然后它引起了观众很极大的共鸣。在这个剧呢在韩国跟全球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后呢连美国的商业杂志福布斯呢也高度评价这个剧，称之为今年的最佳剧集，甚至呢提议呢有很多人提议去韩国教育部了设立这个剧里面所有的教育活动保护局。那我们正常呢在我们的很多时候看电视或者看动漫呢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啊，就是说都是我们很想象中的东西。譬如说这个剧里面呢，他就说呢，他在这剧里面为了保护老师跟学生，他就设立了一个教育活动保护局，或者说教育权利，受教育的权利的保护局，所以呢这个就叫教权局。然后结果呢因为这个剧的影响，结果有很多很多的民间组织呢都提议要成立这个局，还有些小一点的地方政府已经成立了这么一个机构。
1: 是的，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剧中就是有就是他的这种设想，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我觉得大家光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能想象出来他是做什么的，他确实是说的是保护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他没有说要只是为了学生或者为了老师或者为了家长，他是说只要是有谁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了影响，那他们就会去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已经算是做到一个非常全面，然后会去支持各方人士的这么一个组织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不管是老师家长学生都会想要有这么一个组织的存在，可以帮助自己。
0: 是啊，其实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呢，就很多时候我们去特别去都着重于保护某一方的权益。譬如说在过去我很多年里面，譬如说我小时候呢是说不能体罚学生，然后就要保护学生不要被老师去欺负。然后但是呢现在很多时候慢慢就发展成为老师被学生欺负，然后也有可能是说老师被家长欺负，但是呢还是有可能是说老师自己去制造这个不公平去欺负学生。其实每一这三方面之间呢都会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并不能说单纯的说我要保护学生我要保护老师这样子。
1: 是的，就是而且我觉得我看这个剧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问题它很复杂，就是我说实话，我如果想象比如说我不管我是老师还是家长， 我其实是想不到一个可能比剧中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就是黑与白，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中间地带，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也是给大家了引，就是引发了我的其实很多深入的思考，就是啊，到底是什么是所谓的是，比如说更好的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
0: 嗯，那这个剧它的大概故事背景呢，就是说在韩国呢，这个教育 体制呢是逐渐的崩坏，然后呢学校校园暴力呢发生的 很严重，然后师生关系也很紧张，然后呢家长也过度的干预，所以呢很多传统的教育机制已经很难以运作，所以呢这个教育局呢就成立了一个教权保护局，作为一个非常规的执法官单位。但是呢这个教权保护局呢可以用一些非常的手段去解决一些非常的问题，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权利，或者说有甚至是说有绝对权利，就是说在这个教权保护里面呢，这个教权保护局呢他们可以可以打学生啦，也可以打老师，就可以运用暴力的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剧的名字呢就叫铁拳教育。
1: 对，因为他在剧中一个很怎么说，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先用就是能用说的就先用说的，那如果说的不听，那我们就是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就是不管是所谓的打也好，就是打到他听为止。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因为对吧，就我们就是先礼后兵，有的时候对吧用这种很礼貌的很正常的方式无法解决，那就是只能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对吧，就是不管是用这个就是以暴制暴也好，还是说用同样的方法，比如说一些待会儿我们会聊到，比如说一些在社交媒体上面的方式，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去也让他体会到这种滋味。对，
0: 嗯，对，所以他这个剧呢总体上还是有点比较是属于非现实主义的，所以很多事情呢也不能说很严格的去这个剧呢总体上还是有点比较是属于非现实主义的所以很多事情呢也不能说很严格的去推敲，但是

0: 然后呢，这个戏呢，它有很多剧情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它会有很多案情啊，这样子让你去分析。一开始，譬如说，它可以，你一开始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然后会有很多翻转，然后总体来说也是很好看的。它呢是一开始它去取材是于一个网络的漫画，这个漫画它的名字叫《极权老师》，它是一个韩国的漫画了，它已经连载了很多年了，就2020年就开始连载，然后人气也蛮高的，然后有很多很多爱看，然后里面也有很多争议性的内容，也因为是这样子呢，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先来吧，播一段广告，然后大家放松一下。
1: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欢听收听 FM98.1 的节目。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分享最新的一套韩剧叫《铁拳教育》。这个《铁拳教育》呢，它是一个单元集的结构，所以它总共有10集，它每一集呢，其实主要都是讲一些不同的故事，但是它总体也是有一个主线呢，去把这个故事去连接起来。那我们今天呢，就集中分享一下三剧。其中3集的节目，所以如果大家要收看的话呢，也不会影响大家去，不会剧透，大家也可以继续去欣赏这个节目，但这节目呢，它总体来说还是，就算你知道剧情的话，它还是有很好看的地方，是可以值得去二刷的。好，那其中呢，那现在第三集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教权局的警察罗督察呢，他去调查一个老师性骚扰女学生的案件。这就是说呢，这个女学生呢，她是一个网红，她在网上呢有很多粉丝。那她在网上呢去控告这个老师呢性骚扰她，然后这个老师呢他非常受到困扰，最后呢他就自杀了，在车里面死了。然后这个罗督察呢，教权局的罗督察就觉得这个案情呢是有隐情，他就去调查这个女学生，他就发现了那女学生呢，不单只去针对之前的老师，那之前老师死了之后换了新的老师呢，他也一直呢去针对这个新的老师，然后呢，他甚至在网上造谣了，去说这个新的老师不好，然后呢，他又去他去影响这个新的老师的生活。那后来呢，他这个罗督察就派了他的师妹去来调查这个案件，就没收了所有人的手机。他们就发现了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呢，再去非法去拍下了老师的影片，然后呢去造谣，而且呢说老师的体罚这个学生，然后呢这个学生呢，他又在网上呢偷拍了老师的地址，然后呢让网友呢去人肉这个老师，去不断的给这个老师制造压力，那这老师的压力就很大，就打算辞职。那后来呢，那罗督察就讲了很多话去鼓励他，他讲的话呢就虽然我听不懂韩语了，但因为看了字幕，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说他里面讲的话可以说是很多名句啊，很多金句，然后最后呢鼓励了老师呢去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学生的造谣。最后呢，他们就共同了，因为呢，这个教权局的团队里面呢，还有一个天才的电脑高手，他就把这个学生的手机上面的一些片段呢，去找出来之后呢，去利用那些片段去暴露了，重新呢去翻案，让这个学生的之前的造谣呢是错误的。然后终于让这个学生呢，他在网上的粉丝呢，全部都掉粉了呀，就终于把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呢，就绳之于法这样子。是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这个学生他就是不同不不停不停的去诬告这个老师，就导致的他的前面的老师跳楼，然后后面的老师也非常的困扰，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普遍的社交媒体引发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对吧？像你说的，现在大家都可以去网上编辑，去，对吧？去把它就是进行一些滤镜的过滤之后去发表，就是像你说的，老师只是在帮他把粘在头上的口香糖剪掉，把那些头发剪掉，他就是把这个视频营造出一个老师在虐待他，在故意剪他头发这么一个画面，就是把前因后果把它去掉，然后只截取中间这一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或者说老师是在一个很不利的局面上很难去自证，对吧？除非像你说的有一些证据可以表明，要不然的话老师其实是就是百口莫辩，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我觉得
0: 是
1: 这
0: 的，
1: 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很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吧，在这个当下。
0: 是的，现在确实在无论是在澳洲还是中国，也出现了很多情况，就是说很多学生他去诬告老师， 他只是对那个老师有意见，然后他就编造一些借口去诬告老师，导致呢这老师的承受这个不白之冤。他这个故事呢，他其实也有一个原型的故事，他是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呢，韩国就是有一个正常的数学老师，他已经50多岁了，他有好多的学生呢就共同诬告他，诬告他之后呢，他承受了很大的冤屈之后，他奇怪的一点就是说，后来呢经过警察的调查，然后呢那些学生呢全部都在否认了之前的控告，就是说他们不觉得老师有性骚扰他。但是呢因为呢他里面有些人权教育中心呢，他就觉得要根据这个流程去调查，然后呢还是惩罚了这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觉得自己真的受到莫大的冤屈，因为警察已经证明了他无罪了，但是这个所谓的人权中心又去惩罚他，导致这个老师就最后真的是自杀死了。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案件，这个也反映出了有很多的，就是当时是韩国社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流程，它其实是不合理的，然后造成了老师受到了不白之冤这样子。
1: 是的，我觉得这也是引起了一个很大家对于整个这个系统性的一些思考吧，就是有一些机构或者有一些流程，它当时设置是比如说可能是想更多的保护学生这一方，对吧？因为可能学生作为所谓的弱势的这一方，但实际上当这个事情它实际上的执行起来，其实并没有达到说对于老师这一方也对老师有相应的保护机制，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因为学生我觉得很多时候像你说他只是想恶作剧，或者他只是现在有点讨厌老师，想就是整一下老师，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有多么大的影响，对吧？很多老师都是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的小孩，那一旦这个，对吧，学生就是只是开玩笑似的把老师的信息放到网络上，那老师就会不光是承受网络暴力以及这些司法上面的这些惩治，就是我觉得确实能够理解到一个老师可能就真的就是活不下去了，因为整个就是整个就相当于是社会性死亡了嘛。对，我也能就是确实是感同身受到这些老师受到的这个压力。
0: 这个铁人教育这个第三集呢，他虽然讲了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对这老师这么差，但是呢他还是表现出其实这个剧情里面这个新的郑老师呢，他是非常爱他的学生，然后他里面呢很多细节很让我感动，就是说老师有不断的去牺牲自己，无论是他老师这个学生多么的顽固，但是他都还是坚持去帮助这个学生，他最后呢也不是说要报复这个学生，他只是觉得自己这工作做不下去了才会打算去辞职，但是最后因为男主角去鼓励他，他后来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些很小的一些人物的情绪的细节，我还是看了之后还是会让我很感动。
1: 是的，我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鼓励这个老师的方式是给这个老师看，就是最早申请让他们这个教全局来到这所学校的其实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学生去写信去跟这个教全局的人说啊，我们的老师现在没有办法正常的上课，因为对吧，他受到了这个班上学生的这种诽谤。对，所以其实是就像这个男主说的，其实如果老师你现在软弱了，其实你是没有尽到保护其他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吧？你现在软弱是你不会惹事，可是那你没有办法去维持这个学校的班上的秩序的话，那其他的同学怎么办？那他们就更没有人可以为他们发声或者是去保护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我觉得也让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去思考一下，对吧？有时候我们就是为了保全自己可能会说啊，那就算了，但其实你如果你这样算了，那其实比我们更加这个弱小的不管是成年人或者是这个身边的人的话，其实是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那如果是对的事情，就算它再难你也需要做到，要不然其实会影响更多的人。
0: 对啊，他这个戏他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学生捣蛋或者说这个老师他不好， 但是其实受到伤害的是其他真正想学习的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很想学习，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些不负责任的学生或老师，他们一直在这里没有好好的去让这个教育系统运作，导致这些想学习的学生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学习。
1: 是的，因为很多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有这个家庭条件所谓的可以去外面上辅导班找老师补习，很多学生像你说家庭条件不好，那学校就是他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他唯一可以通过学习通过受教育找到一条就是不管是将来可以找到工作的找到一就是可以谋生的办法还是怎样，所以其实老师的软弱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就是伤害了这些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就是全局贯穿的，就是老师就是要去保护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对吧？而且学生就是学生，有一些边界就是要画得很清，就是学生有的时候是所谓的没有权利，只是说你学生就是和老师之间的这种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身份的不同的，对，不能去模糊。
0: 好，那我们再来上一段广告，然后就来分享下一集的内容咯。
2: 各位长者朋友，近年来电话网络诈骗钓鱼邮件以及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当您收到陌生来电要求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点击不明链接时，请先停一停，想一想，切勿心急行动。遇到声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快递公司的信息，务必先核实真伪。国泰会提醒您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国泰会在星期三跟星期四设有电话热线0490-382-752，0490-382-752，请听您的经历，并为您提供支持。本录音讯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电台赞助。

0: 昆州每年都会发生丛林火灾，是时候为您的家人和房屋做好准备了。制定丛林火灾生存计划，让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准备疏散包，装上家人所有的重要物品，查看火险等级，收听一切丛林火灾警报。了解详情，搜索 Bushfire Survival Plan。昆州政府与布里斯班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观众，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这里是 FM98.1。我是 DJ Terry、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个铁拳教育的这个韩剧、刚才讲到第三集的内容，那今天呢现在我们就来分享第五集。那第五集呢是这个剧里面唯一一集呢是讲小学生的。他这里讲到了算是一个姓金的，他叫金宇镇的一个小学生，他里面呢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然后他来到这个学校大概是一年级这样子，那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老师，一位女老师呢，她很有热情的去教育班里面每一个小孩，她也很关心这个内向的小孩，但是呢她慢慢教育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个小孩的母亲非常非常的关心这个小孩跟老师，然后他会不断的发信息去给这个老师，然后呢例如叫老师特别的关心他的孩子啊，例如呢他的小孩做作业做错了然后打了一个叉，他说不能打叉，打叉是就是会伤害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呢但因为这小孩本来他很内向嘛，所以他做什么事情确实是比较缺乏自信的，但是他一再的提示呢，其实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打叉也不行，
3: 对，
2: 圈也不行，用红笔也不行。那后来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譬如说，要让他鼓励他运动，然后呢，那后来他有一次呢，他们参加这个小孩上体育课，然后老师呢就因为听了这个家长的不同的建议呢，就多给他机会让他运动，然后他运动了之后呢他总会有输赢的嘛，然后他去特地去帮助他之后，其他小孩也不开心了，然后呢导致呢这个小孩就跟其他小孩打起来之后呢，这小孩子打架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老师呢这个学生呢他的学生的家长呢他就不愿意去承认是儿子的错误，也拒绝让那个儿子道歉，他觉得儿子道歉了会伤害了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后来呢这个家长还不断的骚扰这个老师，然后去还要了他私人的电话，然后还追踪他然后呢譬如说这个老师去跟同学朋友聚会，然后他会说批评这个老师说你怎么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子跟朋友聚会，你应该时时刻刻的想着教育学生，然后所以这个老师呢备受心理的摧残。后来呢这个剧中的男主角呢后来就去来帮助这个老师，然后这老师呢就差点已经要到了自杀的地步了，后来这个老师呢这个男主就来接替了这个老师的任务，然后他就去用各种方法去，就是可以说用其人之道反，然后
3: 还治其人之身，
2: 还治其人之身，
3: 对，就是用这个妈妈对待老师的方法去反过来，就是比如说那个他就会问妈妈说啊，那我这个给小孩判这个错题，我应该用什么符号呢？我应该用什么颜色的笔呢？就是会用同样的方式，不同的去给这个妈妈发信息、打电话，包括去到大人的工作场所，就是让这个妈妈确实的体会到这样是不行的。
2: 对，他用的方式呢非常的极端，然后我现在想起来都想笑，
3: 是的，
2: 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套戏，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开心看的，所以呢就他一直用这个方法，那这个家长也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小孩呢他因为很想念这个之前那一位这么有爱心的老师，然后他居然呢用了妈妈电话去联系这个老师，说他非常想念他，然后呢希望跟老师见面，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也是，我看到这里确实也非常感动，我就觉得哦，这个老师是他对这个小孩子的帮助是这么大，其实小孩子是这么爱他，希望见到自己的老师，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很让人感动，虽然只是一集的一个很小的故事，然后确实能够触碰到观众的内心深处。
3: 是的，就觉得老师已经其实自己的心理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但是当他接到这个小孩的电话，就是小孩可能心情很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在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那小孩其实是可以感觉到父母，而且小孩可能他的观念没有那么的成熟，但他也能感觉到啊，就是他的父母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他也是，我觉得小孩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他成长也是会压力很大，或者是会感受到这种，所以他还是会去向老师求救，而且老师也是不管不顾的，还是会去第一时间去回应这个孩子的这个请，这个也不算求救吧，就是会去安抚这个小孩。
2: 嗯，其实这个戏里面呢也有很多细节，他也透露到这个小孩呢，他回到家跟他妈妈相处的过程中呢，他妈妈其实一点爱心都没有，或者说一点都没有照顾自己小孩的自尊心，他就是说一直要要求老师去照顾自己小孩，然后给他自信，但是他自己呢，小孩无论做什么东西他都是批评，然后都是打骂，导致的小孩根本就不可能有自尊心。
3: 是的，我觉得就是家长把自己该尽到了一些自己做不到的该尽的责任反而推给老师，然后老师明明做得很好了，他还要去不断的挑错，不断的去要求老师，指责老师。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做老师如果赶上这样的家长真的是很困扰。
2: 是啊是啊，但是很不幸的是，其实这种事情呢 在真实的社会里面经常发生，他这个故事呢也取材于其中一个2023年的韩国的发生的一个老师的自杀的事件，他也是因为一个老师，而且也是一个很年轻的老师，长期遭受到家长的投诉跟操控，所以导致呢他最后也选择了轻生，所以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也在澳洲的话，我也认识不少做老师的朋友，他们也是经常会面对这种老虎的家长，然后他们就是经常去挑刺，然后去投诉家长这样子。我就听说过其中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家长呢还是他还是一个公务人员，应该是比较讲道理的，因为公务人员也不想被投诉，但是他就选择了去投诉一个老师，觉得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孩子呢被老师用暴力的对待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老师只是说也要保护自己吧，那如果学生对老师使用暴力，那学生被老师推开，那算不算使用暴力了？那应该算自卫吧。
3: 对，只是这个正当防卫，但可能在家长看来就是老师对孩子使用了暴力。
2: 对，其实是自己的小孩先使用暴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些社会现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经常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经常听闻一些，包括可能就是现在的，因为我不太清楚澳洲这边的状况，就是父母和老师的这个联络频率是有多少，但是就是听说在现在国内，因为就是都会有这个什么家长老师微信群，所以其实他老师和家长联络的频率比我们小时候多多了，小时候没有微信这种东西，最多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闯祸了，老师会联系打电话给你的家长，这就是老师和家长之间唯一的沟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现在感觉就是一举一动，包括可能就是老师会可能这个是指的是幼儿园吧，比如说老师会拍一些小孩在幼儿园的素材发给家长，让家长看到小孩在幼儿园的一天，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现在通讯更加方便了，所谓拉近了距离，但有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就其实可能有时候你需要把这个空间，家长需要把就是管教小孩在学校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权利全权交给老师，因为如果家长不断的介入，其实老师会很难去行使他的这个权利，而且老师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因为有时候国内的话就是说其实工作跟生活有时候就很难分开， 我觉得其实这样当老师也是挺辛苦的。
3: 是的，因为听起来就是老师不像以前下就是在学校的放学时间结束就结束了，现在反而是因为你有微信这个东西的存在，那你就是和老、
2: 嗯、
3: 就是家长和老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可能老师也要在多长时间之内回复家长的信息，那家长也要回复老师的信息，对吧？老师因为经常听说老师在这个家长群里发了一个什么任务，那家长就要去干。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反过来就是在国内的话，听说就是像学校的教室的打扫卫生也需要家长去做，就是小朋友的手工作业也需要老师也需要家长去做，所以我觉得反而可能在国内有一些问题就变成了老师把在学校的一些这些事物分担给了家长，就是家长反而是变成了你下班之余还要去做功课，还要去协助老师的教学任务。
2: 对对，但这个有点可以从两方面去看。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家长被分派了这个任务之后，他其实也会给这个家长更多的亲子时间，如果他有时间的话。
3: 是的是的，
2: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年代，我父母是基本上是不用管小孩的，什么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管，然后就只是说觉得什么东西都交给老师就行了。
3: 嗯，
2: 然后现在的话相对来说互动就比较多。
3: 嗯，
2: 比较多。
3: 嗯，是这样。你说确实这个教育也是需要学校和家里的家庭教育也是需要联动的，不能说只靠一方。嗯，确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其实是增加了一些可能是亲子时间，让一些比如说家长也不得不和小孩一起做一些东西，就是增加了一些亲子时间。
2: 嗯，是啊。好了，我们现在先来一段广告时间，轻松一下咯。
1: 2026年昆士兰多元文化月在这个八月将全州各地的人们汇聚一堂，共同欢庆多元文化跟社区精神，并分享那些让昆士兰充满家的温馨与动人故事。整个八月，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透过美食、音乐、艺术、体育及各项类别展现昆士兰风采的在地活动，建立联系与交流。无论身处偏远城镇或繁华都市，我们都鼓励大家相聚一堂，互相学习，共同庆祝那些塑造了昆士兰生活面貌的多元文化。欢迎参与昆士兰各地举办的庆祝活动，详情请见 qld.gov.au/multiculturalmonth。 Radio 冯一斌很荣幸能与昆士兰州政府合作，成为昆士兰多元文化月的赞助者之一，电台赞助。

0: 欢迎大家收听经典一刻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FM98.1 民族电台。我们是今天来继续去介绍这个铁拳教育这个韩剧。那刚才呢去分享了第三跟第五集，我们今天来分享，现在来分享一下第八集的内容。那第八集呢，它主要去讲又回到一个中学生，而且这个中学生呢是已经到了高三，准备要考高考了。然后呢在剧里面呢就有一个学生，新政的学生，他在考试的时候呢突然的晕倒，然后而且呢他鼻子还流血，那男主呢就发现他之后呢就开始调查，送这个小孩呢去医院去进行检查，就发现呢他身上呢有很多这个服用非法药物的问题。然后就继续调查之下呢，他就发现了原来这个高三的学生呢，他的妈妈呢，他为了让自己的小孩呢去得到更好的成绩，他就去买了这个药物去给他的小孩吃。然后这个妈妈他有一个很恐怖的执念，他就是一直都想自己的小孩，是一个男孩啊，他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呢能够考到医学院。那因为呢在韩国的社会啊，或者在包括澳洲也是，能够当医生就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像你的社会地位就不一样了，大家都会对你很尊重。所以这个妈妈就是觉得说啊，自己的老公没有当上医生，但是自己的这个老公的弟弟是，所以她觉得啊，你看我们家就是低人一等，所以她就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孩可以当上医生，改变整个家庭的这个命运和地位。
0: 哦，所以根本的原罪就是她老公不是医生是吗？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中也说，就是这个罗警官去制裁他，就是那你就自己先考上，那你既然这么想让改变，那你就自己先考上，我看你这个制定的给你小孩制定的这一套学习策略不错，那你先自己试一下。
0: 对，他制定的策略都非常恐怖，甚至包括了不让自己儿子吃饱饭。他说因为他儿子如果吃饱饭的话呢就会困，就不能做题了。
1: 对，真的是非常的极端。所以这个小孩他高三，这个不到十八岁的一个小孩，每天的睡眠时间竟然只有3个小时，就是晚上读书要读到凌晨1点，然后每天凌晨4点又要起来再读书。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的身心健康都是真的是很有害的。所以可以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小学的家长就控告老师虐待儿童，所以罗景恩在这个时候也是说，那你就是在虐待你的孩子。
0: 对。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她又是为了得到更多教育资源呢，她去巴结其他成绩很好的妈妈，然后呢好夸张，就她还要去特地去买各种高级的衣服，然后去跟那些有钱的妈妈去配一起，让自己可以混入他们的圈子，然后买各种的礼物送给他们。那最终于呢到了最后呢，这些成绩很好的妈妈才告诉他真相，就是说他们小孩是有吃那个儿童多动症的药物了，那英文叫 ADHD 的。然后他就是得到那个药物之后给小孩吃呢，就发现小孩的成绩特飞猛进，然后呢他就很开心。但是呢因为他的欲望实在是太大了，还是不满足，他就终于后来就找到这些非法的毒品呢去给自己的小孩来吃。然后后来呢就这个他的小孩被送去治疗了很久之后，这罗警官也跟他这个妈妈呢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后来呢终于呢让他们母子相见，然后去坦诚的去讲他们的问题所在。当然他见面的第一句还是问他儿子有没有读书。
1: 对，在住院的期间，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就是会很严重的有这个症状，然后他就这个妈妈见到孩子的第一步竟然就是住院期间有没有再继续念书，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了。就是他已经觉得这个小孩的健康不重要，只要再挺一挺，挺到这个高考结束，哪怕是一直吃这个毒品有害孩子的健康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成绩直到高考进入这个医学院。对，
0: 是啊， 所以真的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套这套剧，真的是看得让你让人三观尽毁。
1: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妈妈口头上说，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男孩确实很听话，确实很也是非常的懂事，明白妈妈的良苦用心，所以这个妈妈很多时候的话术就是我们所谓的父母的这种叫什么愧疚式教育，一直都在说啊，你看妈妈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妈妈所有的时间金钱全部都是为了你的学习，对，妈妈要去到处求人，就是一直在跟小孩说，如果你不学习，你学习不好，你就是对不起妈妈，你看妈妈为你付出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0: 对，这些对白听起来都好熟悉啊，因为我们父母那一代都经常讲的。
1: 是的，所以真的看的时候就很有共鸣。对，然后哪怕是之后就是这个剧中的这几位就是这个教权局的这个算是老师和这个监察跟已经在帮助小这个男孩在恢复他的心理健康，比如说会问他说啊，那如果你不想上医学院的话你想做什么，然后才我觉得这也是戳到了很多我们东亚小孩，就是想了想你喜欢什么，你从小喜欢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但其实这个孩子他是想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时间去思考说啊，去探索我想做什么，他从小就是因为就是只要他说他想当医生妈妈就很开心，所以他可能是为了讨好妈妈，所以他就一直会说好，因为他妈妈也会说啊，太那个我们谁家谁谁谁要做医生的妈妈好开心呢，所以他就会一直以满足父母的需求为主，而没有去就是忽略了自己的需求，想想我想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小孩很勇敢的跟妈妈说啊，妈妈我不想，其实我不想上医学院，我想先休学一年，先把身体养好，然后再去想想我想做什么，明年再参加高考，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崩溃了。对，所以我觉得也是能够看出来就是这个父母的执念是非常深的。对，
0: 是啊是啊，真的是很可怕，就是等于是父母一直到晚的 PUA 自己小孩，然后那小孩就是成了我们现在经常会所说的一种空心人的现象，他就是说已经没有自己想法了。
1: 是的，像你说他当他一就是一旦实现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进入医学院当上医生挣很多的钱，那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那他可能就不会，他就觉得啊一切都变得很虚无，一切都已经都达成了，那我该做什么，那我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父母嘴上说啊，你看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挣很多的钱，在社会上很有威严，很有地位。那然后呢？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你短期看来可能是能够达成一样的一定的效果和目标，是能给小孩一定的所谓的经济上的稳定。但长期呢，那这个人他没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之后，其实长期他会更加的痛苦。
0: 嗯。但是这一集的内容呢，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其实真实的现实，就是说其实现在呢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家长呢，他为了让自己小孩能够学习更好呢，他们会滥用这种小儿多动症或者是 ADHD 的药物，因为这个小儿多动症的药呢它是可以呢提高那个患者的注意力跟行为控制力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更集中精神，情商更好，然后呢所以很多人呢会滥用这个药物给小孩吃，然后让他们小孩呢能够提高更好的成绩，然后呢这个这种现象呢在美国呢已经不罕见了，他很多高收入的家长呢他就利用这种所谓的ADHD 的药，也其实就是一种兴奋剂，然后让小孩的成绩更好，也有一些低收入的小孩的家庭呢，他也为了让小孩能够摆脱他们的阶层呢，然后去使用这些药物。然后在2013年的报告呢会提及有些医生呢也表示了他们为了满足一些家长的需求呢，就是开这些药呢给小孩吃，然后这就成为了有好像一个灰色操作这样子。
1: 是的，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剧才意识到就啊，其实这不是个别的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家长们就是追求这种对吧，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的小孩的好而去使用这些滥用这些药物，也是一个很就是可能不太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吧。对，因为剧中也会提到说这些药物它很多变，它可以今年是这个形状的药丸，明天是这个叫不同的名字，其实要把它彻底查封也很困难。
0: 嗯， 所以说艺术都是取材于真实的。
1: 是的，就是有利可图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制造药卖药的这一方他也是会去推，所以我觉得确实是很难去短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吧。但我觉得这个剧确实是个大概大，起码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现象的存在，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0: 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下次再来收听。
1: 是的，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自己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部剧，真的非常推荐。
0: 对，它又可以引起了思考，然后又看了又很爽快。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拜拜。